0: 中单都不要唱歌，哎，恁别创作人，你知影？
1: 创你的底层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年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歌较好听嘞！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有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剑，我是白剑。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0: 醒了吗？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1: 老房子太安静。

0: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林林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0: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
1: 一切都像是新 的。
0: 进入禁区，
1: 便会有邪恶的势力。

会

知道多久了，反正就不知道哎，还是蛮喜欢你的啦。但是我放弃啦，总之你要快乐哦。

0: 好好好，马上开始。
1: 姐姐，姐姐。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哥。走，今天呢，带领我们的萌总来游泳，好，顺便测试一下有关 My Mom Watch 二，就在我的手上。哈哈，其实我还有一个百米 Van 7， Van 7的话，那个评测呢，下一次会带给你们哈。啊，但这一次呢， My Mom Watch 二可以说是性价比跨越级的提升，心跳指数、血氧指数这些侦测都是必须要有的东西。但是在 GPS 定位这一块哈，它应该算是所有智能手表当中最有性价比的一台。到底有多性价比呢？那个稍后再给你们说吧。我们先试看心跳真率，刚刚我们已经测试了，真的是很喘，因为搬这个气球超难搬，我不晓得是谁发明了这个东西的。
1: 按下我心跳模讲，现在114，平均85，哇，意思有啊，你心跳高点。
2: 应该昨天晚上去帮
1: 忙，没有办法啊，今天才要拍呢哦。说今天要跟你们介绍的就是这个叫什么名啊 ？Mimo Watch R。运动型手表哈，所以现在我们正测试那个心跳指令哈。平时呢，哎，其实大部分的智能手表都有这一项功能，一边放气球一边测试心跳有吗？
3: 你是第一个。
0: 顺便跟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最新款，是2022最新的夏日3.4，然后这里就有两朵玫瑰，刚刚好就顶住它的小粉红。
2: 应该是你要下去想想，你要从个最低的吧？哦，都是最低的 ，OK。
1: 等等哦。
4: 哇，开心啊，很开心啊，
5: 有，
6: 这支 Mimo Watch R 呢，它不只是在于大人啊，小孩子也可以穿上啊。如果是说呢，最近 COVID case 嘛严重嘛，对不对？小孩子没有的测量血氧，哦，说这一个呢，它是可以测量的，包括他的心跳啊。听说 baby 的心跳是比较严重的，对不对？不是比较严重，就是比较快的啊。说他的心跳呢，现在差不多在114哈。平时我的心跳是在85。这支手表呢，还有支持一个 5ATM 防沉水啊，说5个大气沉气压，说这个手表呢是可以去到50米的。啊，对呀，对呀，可以去到50米。
4: OK，
6: 再来，它的表盘是搭载一个1.6寸大屏幕，是一个圆形表盘哦。在它的那个 UI 方面的话，看起来是蛮美的。然后在表盘方面，虽然说表盘没有很多选择，把点，哇，羽毛，厉害哦。
2: 手还
6: 是
2: 放下去
6: 哦。哦，手还是放下去哦。
0: 首先我们大概看它的 UI 啊，和 Apple 有一点相似，就是以一个 button 操控所有东西啊。然后你一打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表的界面，其实它还有很多种类的表盘，你也可以选择你要的表盘，更改它的颜色。
6: 去到应用市场里面，它的表盘选择就更加的多。首先去表盘市场里面，就有100种以上的表盘供你选择，分别有运动、健康、机械、朋克、艺术、趣味、商务、创意空间。当然你也可以自定义你自己喜欢的图案，就好像这样说嘞，我就放我的女儿的图案哦。说一打开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QQ 的萌种，当然它也支持多张照片，也就是类似像 slideshow 这样子，它会不停的切换照片。然后选好7张照片了过后，我们就下载并使用。上载完后，这7张照片它就会自动来回切换了，可能说你每关一次，再每开一次，它就会自动切换照片。是不是很漂亮呢？这一项功能也是目前应该是非常稀有啦，因为现在市面上如果你讲500以内的手表哈，它是不支持自行上载照片的这一项功能哦。更为亮眼的是百变穿搭、百变表盘，根据你当天穿着进行拍摄，它会自动合成匹配一个比较适合

0: 合你的表盘，让你在穿着的时候再配上你的智能表，整体看去呢毫无违和感，诶，真的是好厉害哦。
1: 那像左边滑就是 application 啊，就可能说心跳 Vital My More App， 或者是你要通过手表来拍照，还是你要诶这个一个笑脸是什么压力检测，然后在这边呢它有更多的应用程序，然后它的 UI 啊就是比较圆滑一点，所以每个东西旁边都是抠的圆圆的，然后在里面支持的运动项目有多达100多种，就可能说你在做瑜伽或者是你做类似像瑜伽的动作，它也可以当作用这个模式来计算啊，计算的时候多少分钟啊，燃烧多少卡路里啊，心跳指数多少啊，然后或者你在户外跑步的时候，它就会开始进行 GPS 定位，当你跑过的路程多少公里多少距离燃烧多少卡路里都会在这里进行一个数据记录，然后这些运动的数据呢它会转换成一个大数据储存在你的 APP 里面，然后你就可以看哦你的 APP 进行过什么项目，去过什么地方， coordinate 在哪里，所有的东西都会记录在那个 My More Apps 里面。然后我们 compare 啊，现在市面上比较红的就是小米 Band 7，其实性价比是有的，不过一代比一代还来得贵，也就是最近刚刚推出的小米 Band 7，也是 1.6 寸，反正是一个椭圆形屏幕，属于长型一点的，方便携带度是不错啊，不过就不像手表了，因为毕竟经典手表就是要一个圆形表盘。And then 在旁边呢是采用亮面材质，看去是 very 的 glossy。And then 在表盘是搭载一个 1.6 寸 LCD 屏幕，它的亮度最高峰值可以去到一个400nit。然后在户外看手表的话，是看得清内容，数字可以显示的更多，滑动起来的跟手性，我会觉得差那么一点点啊，就可能会延迟那么一点啊，0.0几秒这样子。But then compare with 现在市面上的手表在500以内啊，其实就是一样的等级哦。如果是你要跟手性是一致的，好像你的电话的跟手性啊，那种120触控，那种要去到比较顶级的，就是 more than 1000 ringgit，它的屏幕配置就不一样。搬上你讲500以内，它有这样的水准，已经算是上上级的特种兵了。然后在抬手唤起的时候，它的反应算是蛮快的。差不多一个0.0几秒的时间呢就可以亮起，然后这个亮屏的方式是可以自行锁定，可能说你不要它一抬就亮，你要通过按钮方式才亮的话都可以。在续航能力表现的话，应该是我用过所有智能表当中呢这一个手表的续航算是非常给力的，一般上你充一支电呢
2: 它是可以耐上20天以上。 So far 我这样戴啊，从那时候我一开箱它就有40%电，40%电，我用了一个10多天，然后我就这样戴住了，然后晚上睡眠的时候也是有计算那个时间哦，到11、12天这样子，我觉得续航是超给力的。在充电方面的话一样哦，它是用一个 magnetic 吸盘式的，直接吸附就能充电。充电方面快不快呢？其实一般上现在智能手表充电是如出一辙，差不多1个小时就满了啊。
1: 如果是你对这个 My More Watch 啊非常感兴趣，在杰哥的视频下方会附上链接，你可以点进去了解两三下哈。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就是那个有话不能好说的 Mr. 杰哥，哦，对吗？对吗？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哦，装修搞太累了，然后我就趁周末跑到峨眉山来玩两天，轻松之旅，休闲一下。订好了，
1: 订好了，订好了。
0: 他去安全的地方吃，你看他叼着，他太聪明了。哦哟，跟人一样。
2: 他要是会环保就更好了。
0: 垃圾分类哈，小猴子，吃了赶快走。这个猴子，你看，
2: 假装没事发生。哇，大猴子来了，
0: 大猴子
2: 来
0: 了，大猴子，
2: 不高兴啊，大猴子。
3: 给点吃的，给点吃的，男的男的，我给点他一点吃的。他不伤害我，但是他伤害游客。我的工作就是保护游客安全。
4: 我跟你说一件事啊，我现在马上要下班了。
0: 哦。
4: 要返回就尽量返回去了。
0: 哦。
4: 坐缆车的赶紧往上走。
2: 好好好。
0: 其实爬峨眉山呢，众所周知，两个方式。第一个就是靠腿儿，已经走不动了，
5: 我也走不动了，缆车还有十分钟关门了，跑起来跑起来，
0: 你要想象有十只猴子在后面追你，你还是别拍了，我觉得他离我们太近了。哦，不会要走到那儿吧？
5: 啊，你不是说来这儿放松的吗？啊！
0: 我也没有想到现实是这样子，
5: 铺都关门了，
0: 铺都关了，
5: 全部都下班了。
0: 啊，还有200米，我们这跟做饭一样。
5: 做饭？
0: 对。还有一个就是适合像我这种懒人，先坐车到雷洞去，然后再坐缆车上山顶。赶上了最后一班。

0: 跑出，
1: 好伤啊哈！啊，海拔3000多米，我都要缺氧了。但我还是要把这个土豆吃光了。
2: 供氧开启。
3: 嗯，给我氧气罩，快点。
4: 过来，吸光了。
3: 真的就是有点缺氧。
5: 现在是早上6点，我天都还是黑的。我刚看了一下那个紫外线的指数，你不要看它这上面还挺冷的，但是紫外线还挺强的，可能都要被晒伤都有可能。我护肤品带的也是这种，有美白、保湿、抗氧化、抗老功效的。那如果等你已经晒黑，然后你再想要美白，它那些美白的东西就已经没有用了，因为那个黑色素已经从那个底层升到了你的表层。我妆都懒得化了，我现在赶紧擦个防晒就出门了。
1: 那我看一下自己心率，170了已经。

0: 下面全是山，然后日出马上就要出来了，大家都好激动啊。真的，这日出好漂亮，好壮观啊！
1: 其实今天的云都很薄的，能看到下面的河呀、湖呀、
2: 对呀、
1: 什么的。我们来合影，好好记录些美妙的一刻。
3: 哇哇塞，好漂亮！来一个，你们两个来一个星星的。对对，美女吉祥如意，吉祥如意，来个十二美女，对。
0: 好兴奋啊我！我们很少这么完整的看到一个日出吧，圆满了。
2: 哇哇，
0: 一走上来阳光好强。我观察一下大部分游客的那个 pose。 我们现在打算下山了，然后也是要坐索道。拜拜丁丁，后会有期。我觉得这个酒店的景色真的是还挺不错的，你们看到那个下面有两个小水荡荡没有？那个就是泡温泉的地方，但是我刚刚已经试过了，它不是真的温泉，应该只是热水。我还是在室内泡泡浴缸算。我刚看这个浴缸在接水，然后我在计算这个浴缸的水龙头每分钟出水12升，然后我要同时打开那个花洒，一共需要多少升的壁挂炉？

0: 得我满脸都是汗。我们现在要回成都了，拜，下期视频再见。
1: 峨眉山刘三姐给我点赞，谢谢你们，今天太阳菩萨保佑你们吉祥如意。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我听了你的生命，嘿、hey、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声明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每当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说句话。你好，我叫十一。

0: 刚才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嗯，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呀、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0: 虽然它是假的，可是它让我感觉幸福很真实啊。
1: 我品尝出了松披萨。

0: 但我想和你改变世界。
1: 好啊，一起改变世界，好久不见了。

my turn。美丽的季节，空荡荡的房间，我多想你能够出现在我身边。Oh my God。

0: 有什么区别？哦，一个啊，该说的，
1: 该歌词那个，第一个。
0: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0: 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0: 准备好吗，邵文？
1: 好。
0: OK，Let's、okay. go。1, 2, 3, 4.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你在找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趣。

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气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

0: 谁的男孩背叛关系，
1: 请明天学校里到处都会是你的照片。
0: 小孩在孤岛没船只摆渡，
2: 你生活在光亮里，你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光亮的。

0: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
1: 我知道，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不是孤单的。

Adieu.

0: 以后别在我的地盘转，更别动我的人，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0: 滚。

opportunity， 信仰确实才会困惑，困惑太多都被骗过，传言都当作真相来传播，一路线走到了现在。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扛不扛得住啊，东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我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是。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黑屏哦，你听 WhatsApp 的那个语音的时候，
1: 是，就是这个问题啊，很多顾客就没来，我的 WhatsApp 哎，这么我一放上来下来黑色，我只是拍一个 Full HD 30 frame 的话，拍一个13分钟而已啊，它就突然烧掉发烫了，不能拍摄。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哥。右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于巨鹿呢，
0: 艾利克林。
1: 好久没有合作一起拍摄了，
0: 对，我们疫情过后就没有在一起了
1: 啊，差不多两年。
0: 如果你看回之前的影片小米呢，应该还会看到我。
1: 我现在呢，很珍惜每一刻。大家说，哎，出来喝茶，虽然很忙，挤一挤还是有的，就像你哥这样。
0: 像我两年没有看到我朋友，我朋友都已经当奶爸了。
1: 没有错。所以今天呢，我们更主要的讲的就是2021年已经到了 Q4 的环节了，有哪些旗舰可以买的？可能说他们。那好是在什么地方，不好的地方又是在哪里，所以我们就来讲比较红的啦。 And then 最近出手机也特别快的啦，小米。
0: 小米我们是要讲本地版的还是海外版的？
1: 我们就讲它的旗舰，
0: 它的旗舰就是11 Ultra，
1: 小米11 Ultra 堪称安卓之光，搭载三主摄镜头啊。
0: 对，三主摄，5000万、4800万、4800万的、啊、应该是三颗都是旗舰等级了啦。
1: 那个手机的确是很强啊，在拍照方面啊。不过呢，就是很多人所说的买小米送
0: 爸。
1: 其实也没有到这样严重啦、啊、相信就是民谣越传越严重，
0: 可能一个产品它红了以后就会有黑粉啊，但是我们更希望黑粉啊推广啊，因为越红才有人注意嘛，才有黑粉嘛。
1: 像你平时遇到什么 bug 比较多？讲本地的啦，
0: 本地的话就大家最常遇到咯，黑屏哦，你听 WhatsApp 的那个语音的时候，
1: 是，就是这个问题啊。很多顾客就回来，我的 WhatsApp 哎，这么我一放上来下来黑色，
0: 因为它是里面有一个 app 影响了它的感光元件，然后再加上 WhatsApp 本身就有那个这样的 bug。
1: 问题是那个东西还不给人家关、
0: 啊、对，那个东西它是要透过一些方式黑光啊，但是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分享给你们知道了、啊、
1: 可是关了过后
0: 就没有这么
1: 就不会有三色，
0: 有还是会有，
1: 还是
0: 但是没有那么敏感。
1: 有吗？
0: 有，我试过了。
1: 可以去 follow 他的 Facebook、哦、他时常啊就会教人家怎样解决这些 bug。
0: 对，
1: 然后小米11 Ultra 呢，其实整体来说除了是三主摄非常强劲以外，在它的处理器也是搭载一个骁龙 888， 在中跑方面其实它的稳定性啊是 OK， 可是也有那种烧机的问题，对、啊、
0: 因为火龙888的关系嘛。
1: 如果真的你不要火的话呢，可能你可以期待它下一步就是小米12，它是采用 SD8 Gen 1这颗处理器，相信应该是
0: 有经过优化了第一个过百万的那个处理器，
1: 而且不只是 SD8 Gen 1，还有一个是 MediaTek 9000，
0: 据说它的跑分可以到110万到120万、啊、
1: 今年应该不会来，它应该会在新年的时候，
0: 因为众所周知晶片越来越短缺嘛，所以你会发现到处理器都一直在翻用嘛，你看很多手机都还在用870 865 888。
1: 可是我觉得这些处理器啊，870啊是我认为啊是最稳定的，几乎用在每一台手机呢，它的跑分呢算是都很 stable 的，都是在70万分就
0: 对了。再加上各大厂商的那个控稳技术，就可以让它很稳。
2: 哎呦，不错。
1: 雷军旗下的品牌从不让人失望，70迈行车记录仪的专家，全球103个国家售卖中，口碑更是频频叫好，就因为不惜剁手打造出最精致的设计，豪华的配置，性价比超高的行车记录仪。其中最为亮眼的 M300 虽是入门机，但是配置几乎碾压其他品牌的同等段位，画质多好，视角多广，一看便知道，就算是在低光的环境下也能拍出上档次的画质。这一切归功于 M300 的 1296P 高画素和 3D Noise Reduction， 噪点更少，画质更清晰，加上 WDR 框动态，背光过亮都能把光度压得稳稳的，就好像 iPhone 的人像 HDR 背光处理这样，能大大的帮助车主拍下更多细节。就连旗舰版和经典版才有的24小时监控和延迟 Loop Video 拍摄也已经添加在 M300 当中哦，哎，也就是24小时 parking surveillance， 车熄火后的情况下呢依旧能24小时 standby， 假如意外发生，有人蓄意破坏你的汽车，就能通过这项功能录制紧急视频单独保存，等下一次你用车的时候呢就会提醒你直接查看录制的紧急视频，查找起来更加方便。可是刚刚所说的这些录制功能你现在用的70迈都没有，别担心，通过70迈的 APP 一键更新即可，这些功能都会纳入其中。这也说明了70迈所有行车记录仪呢是能够更新强化，带给用户最优质的 end user 体验。如果你喜欢有屏幕的行车记录仪呢，当然70迈也有不同等级的记录仪让你选择，比如 A500S 拥有两寸屏幕，高端大气的设计， 1944P 的画质录制，前后共能拍摄270度的超广视角， GPS 定位装置，速度侦测提醒，还 还有刚刚 M300 所有的功能都继承下来，经典的形象淡然而出。为了不错失更进一步的了解，视频下方会附上连接哦。所以小米11 Ultra 呢，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它稍微会偏重一点，
0: 因为它已经把料丢到太足了，
1: 只不过足料的同时呢也是非常重，所以这个就看你自己这样取舍。接下来呢就来到三星，三星今年呢就比较可惜，它把 Note Series 给砍掉了，
0: 对，它就变成 Free 啊 Four 啊。业界的人知道吗，有些人买手机什么，我要那个 Gap Gap Gap 开
1: Gap 这样写 啊，
0: 对，我们也不会啦。
1: 马来西亚人就是很多特别的语词啊， Gap Gostan 油灯
0: 开我就懂是 Four， Gap Gap Gap 是 Free
1: 啊。Okay. OPPO 的话今年出了最新的旗舰，也就是 OPPO 5N，
0: OPPO 申请了一个全新的金属开关技术啦，可以让它拥有比较无痕的感觉，
1: 中间就是一条
0: 硬，对，那么这个东西我觉得看有一些评测啦，就是很适合单手使用，就是如果你来学习的话我觉得蛮好用，或者是你比较喜欢轻巧的手机，
1: 这个手机的确是看起来相当可以啦，只不过在价钱方面也是相当可以，
0: 大概6000块到8000块，那边写最低配是5000多啦，但是我看的都是有6000到8000的，33瓦的充电，15瓦的无线充电，
1: 这样它的充电速率还不是很高啊，
0: 它是处理器也没有用上全新的那个 Gen 1，是用

0: 八八八，
1: 一定很糟咯。我觉得
0: 所有产品一开始推出都是会比较低档。
1: 没有啦，可能就是要看优化咯。其实我们评测过很多骁龙 888 的手机，有些表现是算是 OK 的，
0: 每个很差。
1: 对，不是每个都翻车的。
0: 后面有些好像我觉得后期的骁龙八八八就有优化过了。你买的 Mister ET 有很骚吗？没有吗？
1: 会啊，会很骚。Mister ET 的表现算是很 stable 的。
0: Mister ET Pro 我有些顾客用八八八没有，好像我儿子也是在用骁龙八八八。
1: 走 ，OPPO 这些手机呢，它是属于比较土豪级别的，预算太过于高的话，它还有一个 Reno 7， but haven't come in Malaysia 啦，那应该是 next year 我觉得才进来啦，因为目前的话它还在跑这 Reno 6 Pro。OPPO 其实出手机也是相当快的，它一年好像 Reno series 可以出一个两次啊，
0: 一年三到四代。你算一下 Reno 一开始推出四，哎，到五到年尾的六，已经一年三代了，这就是它的缺点。
1: 它的手机算是不错的，只不过就是它出的 series 啊，快到会让用户哦无法自拔。其实 OPPO 主打的就是在拍照方面，它拍照的优化、人像的优化，跟它里面的一些演算法呢，你会感觉整个效果别有一番风味，
0: 就是它自己的特色。
1: 然后再加上我比较喜欢它一点，就是它里面有一个 custom 调色盘，你可以导入别人的调色盘进入你的照片里面。
0: 哎、对、
1: 啊，这个是我很喜欢的，
0: 这个是它的优势
1: 啊。因为有时啊，我们可能说街拍，拍一些街拍的时候，那个调色你不知道怎样调，然后你就可以找类似的这样的照片 ，and then 导入它的照片。
0: 它的眼里很像那个 Photoshop。
1: 所以刚刚我们应该是要讲三星吗？我这么我们跳去江源啊，
0: 你现在可以补三星。
1: OK， 现在我们讲回三星啊。Sorry， 刚刚我们就讲它的 Note Series 被砍掉了，所以 Note Series 没有错。接下来它会出的应该就是 S22 这一台手机呢。听业界讲呢，它是会搭配比下去。
0: 对，肯定，因为把 Note 没有了嘛，就把它带进来 S 哦。
1: 对，它会把 S 跟 Note 的精华呢两个合一，就是推出一个全新的 S22 出来。它的 UI 叫做 One UI， 这个 UI 其实我个人是蛮满意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商务型的 software，
0: 连接性很好，就是整个贯穿性很好。
1: 对，
0: 比如说你有 tablet， 然后你也可以跟你的 Windows 一起结合。
1: 对，结合，然后你传输资料或者是你要 attach document 这些的话是很方便。
0: 因为这点的话，大家就想到，哎，华为也会有，可是我觉得三星做得很好。
1: 三星是目前在业界里面商务这一块呢是拿捏的死死的，
0: 是的，真的
1: 是不错的。唯一的弱点呢就是它的 Exynos 处理器，因为在马来西亚呢进到的都是 Exynos 处理器，
0: 因为没有办法，
1: 就比较可惜。
0: 大家都很想要骁龙，但是后来骁龙因为变成三星制了，也没有差，因为他们变成 brother 了。
1: OK，就好像前几天杰哥就有在 Facebook 那边 post 一个三星啊，我只是拍一个 Full HD 30 frame 的话，拍一个13分钟而已，
0: 他就
1: 突然烧掉八趟了，不能拍摄。如果是啊，我真的是在进行拍摄，我一拍呢就是可能一个钟的时间呢。目前我没有碰过一台就是拍一个钟的，它会这样突然间八趟飘出去，因为我是在室内拍啊。如果是在户外，然后又很热的情况下呢，啊，可能 iPhone 都会跳黑屏。
0: 然后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在问，哎，杰哥，请问你是用多少啊？大家就好心就跟杰哥讲是 4K 吗？你是用 4K 在拍，还是你用 8K 啊？所以这么容易发烫。
1: 我们不讲用 4K 还是 8K， 三星自己的话，它也会规定你，如果是要做 8K， 它最多也只可以给你拍一个10分钟、15分钟，它有规定的。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它有限制。所以你要我拍多也没有办法，可是它的限制呢，并不能达到它的水准啊。
0: 就
1: 可能说它给你15分钟可以去拍，可是达不到15分钟，它就已经烧掉关机。
0: 买这么贵的旗舰手机，你当然身为一个视频创作者，还是会想要来拍嘛。对，如果你拍10多分钟，不能叫我很辛苦、
1: 欸。又有 OIS 啊，它的相机啊，又是一个旗舰配置啊，不可能我拿这台手机只拍照而已嘛，对不对？肯定要拿来拍视频啊。
0: 所以希望透过这个视频啊，那些工程师可以去优化一下。
1: 接下来就来到 Vivo 推出最新的，也就是 Vivo X70 Pro。其实它有 Pro Plus， 可是没有进来马来西亚。反正我们就讲 Pro 就好了。Pro 的话呢，其实来到这边哦，我们先讲它好的地方啦。
0: 它好的地方是有蔡司的调色加持。
1: 蔡司
0: 啊，蔡司。
1: 其实它就是利用这个蔡司的镜片，再加上蔡司的独特的演算法，然后你会看到它人像拍摄的时候就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虚化的效果。
0: 你拍灯光的时候很好，它的晚上夜拍压光压得非常好。
1: 对，压光很强 ，and then 整个人像看去呢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可是，在它的硬件配置呢，
0: 就它可以跟大陆版有区分。
1: 对，大陆版的话是满血，
0: 大陆版还有 Adrenos
1: 的。可是来到这里的时候是半条血，
0: 然后大陆版有时候是双喇叭，然后来到这里又变成单喇叭。
1: 对，它的 UI 中国。叫 Origin， 来到这边的话，其实我觉得 Origin 这个 OS 啊很漂亮，
0: 有点 iPhone 的感觉。
1: 我觉得比 iPhone 还更简化，
0: 而且它最近推出了 Ocean 版本的，就是它这个 Origin 提升到 2.0 了，叫 Ocean。
1: 假如 Malaysia 也可以带来这个 Origin OS 的话，相信这个 Vivo 手机呢别有一番风味。
0: 真的，它就是锦上添花了。你看，又有系统，又有相机，
1: 硬件配置再好一点的话，嚯，好水了，
0: 好水，
1: 不用再贵一点买 ，OK 的啊。其实现在的用户如果真的要买一个3000-4000块哈，加多一个200-300，贵一点买满血的。我们愿意的，讲完了 Vivo 了，
0: 我们讲 iPhone，
1: Last, 对，
0: 旗舰中的旗舰，
1: 称电话界的统领级别。讲三星是龙头嘛，小米的话紧追后面 ，and then Vivo、OPPO 的销量也是排名前5名
0: 对
1: 啊。所以他们的价位有分很多，有从300多到5000多，

0: 都有，可是这些销量全部统一起来的八仙。
1: 而且苹果很强的地方是什么？它本来是在第三嘛，让小米超越，结果出一个13就超回第二，一个款式罢了，
0: 一个款式罢了，而且它还是卖价一个6000块的手机，
1: 它还是有它的信仰粉丝啦。
0: 虽然说啦，每个手机都已经出了，可是苹果也有了，它就叫做 promotion，
1: 对，就是刷新力啊。
0: 这一次逼不得已，它已经 upgrade 了120，哎，那在充电方面的功率呢，也是 upgrade 了，去30瓦啊。可是30瓦比起现在市面上最大的120。
1: 就没有什么新鲜感了。
0: 对，
1: 但是对于苹果是一个突破。
0: 对，对于苹果是一个突破。啊，反正这个苹果，如果你讲在它的相机的话，的确啦，在业界里面、电话界里面呢，算是数一数二。目前在拍视频这一块啊，我觉得 iPhone 还是拿捏的非常好，
1: 很自然，
0: 很自然。
1: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你要去网络上学习很多调色的方式，或者是你要录一个第三方的 APP。
0: 它拍照啊、拍视频都是比较偏向于 original， 所以变成你要懂得调色。
1: 身为亚洲人的我们就不喜欢那么的自然。
0: 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些旗舰手机哈，有哪些手机是我们个人觉得哈比较推荐去买的？这样给你选啊，这些刚刚我们讲的品牌，你会选哪一个？
1: 大家都觉得哎 ，LV 一定是选小米的啦 ，LV 都卖小米的嘛。如果以我现在来讲的话，我是一个很公平的人，我会选 vivo
0: 哦，
1: 因为 vivo 让我觉得配置上面跟和相机有对到位了，
0: 对，
1: 所以你可以给他一次机会去用。而且 LV 有两台手机，为什么不能在另外一个手机的心里放一个位给别人呢？
0: 对于杰哥来说呢，这些旗舰机各有千秋，每一台都有自己的好的，我绝对会选一台出来。
1: 是不是？哦，可能结果太多，
0: 不然会影响到我。安卓手机啊，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优点跟缺点哦。
1: 没有完美的，
0: 没有一个很完美的手机。
1: 记得我常讲了，没有完美手机，只有适合你的手机。
0: 对，没有最好的手机，就更好的手机。
1: 更好的手机，
0: 是都是一直在进步的吗？
1: 你心里的那个就是最好的手机。
0: 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先哦。我就是那个有话不能好说的 Mr. 杰哥，
1: 我就是那个说话很理性的艾利克林。
0: 没错，所以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雷军旗下的品牌从不让人失望，70迈行车记录仪的专家，全球103个国家售卖中，口碑更是频频叫好。就因为不惜剁手打造出最精致的设计，豪华的配置，性价比超高的行车记录仪，其中最为亮眼的 M300 虽是入门级，但是配置几乎碾压其他品牌的同等段位，画质多好，视角多广，一看便知道，就算是在低光的环境下也能拍出上档次的画质。这一切归功于 M300 的 1296P 高画素和 3D Noise Reduction， 噪点更少，画质更清晰，加上 WDR 框动态，背光过亮都能把光度压得稳稳的，就好像 iPhone 的人像 HDR 背光处理这样，能大大的帮助车主拍下更多细节。就连旗舰版和经典版才有的24小时监控和延迟 Loop Video 拍摄也已经添加在 M300 当中哦，也就是24小时 parking surveillance， 车熄火后的情况下呢依旧能24小时 standby， 假如意外发生，有人蓄意破坏你的汽车，就能通过这项功能录制紧急视频单独保存，等下一次你用车的时候呢就会提醒你，直接查看录制的紧急视频，查找起来更加方便。可是刚刚所说的这些录制功能你现在用的70迈都没有，别担心，通过70迈的 APP 一键更新即可，这些功能都会纳入其

0: 好了，
1: 烟子太大
0: 了，好冷啊，快点着冻僵了，着冻僵了，
1: 烟子太大了，这构图怪怪的，你去那边
0: 啊，要害死我是不是？哎，

0: 这发型怎么样？
1: 嗯，
0: 这个发型怎么样？
1: 还可以啊。
0: 可是跟封面不是这个发型，要不要重新拍吧？
1: 什么？
0: 重新拍一下，好不好？
1: 我看你很轻车熟路啊。
0: 一回生，二回熟。
1: 好，转过来，手弄一下，三、二、一。
0: 哇，那还可以，十块一。

0: 我今天早上6点钟就出门了，先后坐了汽车、飞机、火车、巴士，然后终于在日本时间8点半抵达了高山的旅馆。我真的太累了，我在外奔波了一整天，我一定要去吃个好的犒劳一下自己。我看这个旅馆旁边就有一家非常有名的牛肉店，叫味藏天国，我现在就去吃。Fine， 我不吃了。
1: 哇塞！你快来看，外面在下雪。
0: 哇，好漂亮啊！
2: 一定要来把这个吃了。
0: 好幸福啊！
1: 该像打麻将了你。

0: 在搞啥子？
1: 放苍龙
0: 不要在这儿烧烤，我跟你说。
1: 你好生气，听到没有？
2: 哦，

0: 到什么时候能吃上。
1: 然后现在12:09，我们前进了大概一个人的位置。
2: 吓死我了！我刚看一下手机，已经过了40分钟，然后我们才进行到一半。我现在排队排了1小时8分钟，今天早上积累的那些所有的快乐，现在已经被消耗光了，现在整个人冷得要死。You are my destiny。我刚一阵欢欣鼓舞，然后他一看让我进来，我就好高兴，我以为可以到我吃了，结果是到里面等。他会让你在店里面看着别人吃，然后在那等。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让我们来尝一下排了1小时的拉面有多好吃。

0: 这里就是整个浴室。
1: 这个酒店的房间比昨天那个酒店房间真大太多了，我感觉我的温泉之旅从今天才算真正的开始。昨天住的那个酒店其实它也有温泉，但它的私人温泉就只有三间，而且你还要排队，而且你还要进去还翻那个牌子，把那个牌子翻成有人然后才能用。
2: 楽しんでください。
1: 我今天就决定痛下决心，我咬牙，我大手一挥，然后订了一个房间里带私人温泉的酒店。
0: 它的洗澡的地方和这个是在一起的，就是说这个房间没有再额外的淋浴的地方了，就你要洗澡就在这儿洗。如果你觉得那个水温太烫的话，那有凉水，就可以放凉水。前面这个玻璃门还有侧面这个玻璃门跟刚刚阳台连在一起的都是可以打开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在一个半露天的环境下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泡温泉。这外面应该不会有人经过吧，哇好尴尬。我先进去泡，然后我就不出来了，那个饭晚饭你帮我端回来吃啊，我不出去了。

不要断呀你！我们昨天住的那个酒店，今天放假了，所以我们只能重新换一家，然后还加便宜一点的。

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真正的滑雪技术，你需要做的第一步是租雪具。第二步

0: 跟你讲，我穿上以后整个人直接滑到这儿，然后出不来了，手都给你搓红了，在雪地里。
1: 不是，我看那个小孩会滑的，他走得很轻松啊。
0: 快扶我，你拍个屁呀、啊！快扶我。
2: 你附近请退。
0: 快点。
1: 我好累啊，我觉得我运动量已经够了今天。
0: 我不敢，怎么办？
2: 就蹲下去，蹲下去，重心放低，重心放低，内八内八。你的棍儿在哪？
1: 我自顾不暇，你照顾不了那个棍儿。
2: 对，还要内更内更内。
0: 这是雪橇吧？哇、哦！这是雪橇，
1: 我坐在自动板上往下滑。
0: 这是雪橇吧？我就问你，
1: 来自四川成都的选手，现在在向我们滑来。他会不会摔倒呢？我们拭目以待。功亏一篑。
0: 看完了吗？
2: 看完了呀。
0: 看完了，我们走吧。今天的那个滑雪的那个 schedule 就这样了。拜拜，我们有缘再会。

0: 住刹住。
1: 可以。
2: 我学会了，我真的掌握了那个滑雪真正的姿势。我一会儿上去给你展示一下我刚刚学习成果。
0: 你吧。
3: 哈哈哈
2: 哈哈！太磨没了，特别疼，现在又干又裂。
3: 啊！
2: 太丢人了。
3: 你跟雪没有缘，算了吧，冰雪奇缘跟你没有关系。Let it go, let it go,
4: can't hold. 没关系，我去公共的跑。首先在房间里洗好澡，穿上酒店准备的浴衣，拿好房间里的小篮子和毛巾，就可以出发了。
2: 毕竟是要预约的，所以你要提前去前台拿这个钥匙。这家酒店真的很大，然后地形也很复杂，你没有地图的话你真的搞不定。

相信。要是我家窗外这么漂亮，我愿意每天早上化全妆。我终于从温泉乡回到高山市了，一会儿要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把那个鬼藏天婆给吃了。鬼藏天国不开门，你以为你难到我了吗？

0: 边是泳帽，靠着米诺地要找出来小绒毛全部扯掉了，发现瞬间后移。哎，
1: 我得让问问沈月了，因为每次拍摄时长太久了，
2: 大家都不喜欢看那么长的视频的。
0: 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用的东西，就是这个蜡笔，
2: 可以把下边缘捏成一条很好看的边界线。
1: 你看，一直粗一直细，很明显哈。
2: 然后来去定一条基因线。
0: 哇，下雪了！
2: 我们再拿遮瑕的笔
0: 调对称一点。从美学的角度来讲，左右两边的脸长得越对称，就是越漂亮的。逆龄真的好润啊，好适合大冬天。三号色打散了之后，你看它有点像红罩色腮红，不干，然后持妆又好，可惜颜色不够亮。但四个颜色呢，它就是好看。如果皮肤不是一白的，我觉得用起来应该很好看。再拿透明色的去补补面妆，
2: 这种透明色的散粉呢，去提亮效果比较强一点。
0: 我脸好干了，现在。我好像这块新的比以前的要白呀，是我的错觉吗？离过年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我的心已经交给过年了。你想去韩国极化，往前挪一个手指就行了，对吧？然后我们来进入眼妆部分，直接拿这个颜色打底，竖着这样把眼影铺上去，所有眼皮都要上，然后再横扫。这次范围比较大，眼头都是需要扫到，然后到眉毛下缘范围是这样一个圆弧形啊，让针眼去勾这个圆弧形。这里的时候下手你可以重一点点，外圈你要晕染的时候把手提起来点，抓在尖尖上轻轻的扫掉就可以了。

0: 好像有找到比刚小一点的刷子，正绿颜色，
1: 眼头眼尾。
0: 接着呢，拿这把刷子是 CT 的，像 CT 加的、TF 加的，他们那种珠光亮片，不是手指比较好取，刷子其实很难取的嘛。他这把刷子就很好取，绕圈圈，绕圈圈。换其他的类似那么硬的刷子，珠光就没那么好看，来上色。前半段全部带到，想颜色深一点的话，还可以这样拍上去。由于下眼影这个地方是画的比较浓的，所以它是不需要再画卧蚕的。眼尾还可以加点红，然后手指这样勾在眼睛中央眉基底这里也要，就镜好美。美瞳的话，大家带那种棕橘色的，这种 feel 就比较好看。拿一把眼线刷去蘸这个棕色，这种浅浅的棕是为了弥补眼型的，眼尾就这样向下平拉就可以了，让这坡平缓一点。上面没提不是会有种鱼尾巴的感觉吗？补到这根眼线是有种这样子的感觉。眼头下面对比很重要哦，不要忘记。像这种睫毛左右交叉长的比较凌乱型的，我喜欢先夹睫毛然后再去画眼线，不然眼线的胶会容易把睫毛搓在一起。夹睫毛的时候左眼最好用左手，右眼用右手，完全抵住睫毛，然后向上这样翻一下，夹紧一二三，夹三下，然后睫毛夹这样垂下来，一二三，夹三下，再松开，看到吗？它就已经很炸了。
1: 这里面长了两颗什么东西？
0: 然后再拿小的这种，因为我只要夹头和尾这两个坡度很大的地方，所以你睫毛夹尽可能的坡度大一点，也是一样的贴紧，然后向上翻一下，睫毛膏打底，顺着它的方向梳。对了，我收到这一盘了，植物确实蛮偏紫的，配好了我再出妆给你们看哦。再拿眼线胶笔。贴假睫毛之前把睫毛这样捋顺很重要哦，因为我要短而密的效果，所以我用这种很长的下睫毛当上睫毛。哎，大家有没有听说这个有甲醛呢？可是我一直在用这个，哎，用多了会呆吗？第一次要贴在外侧啊。你们会不会有很尴尬的情况，就是眨眼的时候那个眼头是飞在那边，避免这种尴尬的场景，贴完眼头就这样闭上眼看一下会不会太翘，太翘就拿屁股这样压一下，趁胶水还没干的时候。那黑色的眼影粉，那贴完腰又困了，再拿这种很浓密的睫毛膏把下睫毛刷得有点苍蝇腿兮兮的，一颗痣，再拿深一点的色号，虚骨龙吧。

你说说，上勾勾，这个地方要亮一点，鼻头要亮一点，修容勾一勾，今天的脸好像没有那么紧啊。这条不用腮红，唇釉呢？上一期不是全部都用了那个的吗？这期我换一个色，我就是不喜欢重复。这是356，是那种奶橘色的，也好看。再来这个咖色，贴点下睫毛根部的粉一条，哦，瞬间眼睛放大。哦，这个阳光好美啊，快点先搞一搞，就差了那么1厘米，我就感觉年纪都上去了10岁。这妆其实我觉得没有很复杂，但是很有特色，很久没有见到这样子的妆面了，头发就这样随便一点，蛮好看的哈。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天空今天应该放晴，但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却越得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梦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

0: 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东升号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1: 爸。我好想你。

Hey， 大家好，我是 Ricky 阿 Sir， 欢迎收睇 Ricky 阿 Sir 超有福。深信大家化妆的时候都听过一个化妆品的名词叫做隔离霜。隔离霜我问大家究竟什么是隔离霜，他们会答我阻隔粉底液不要黏到落去皮肤度。跟着我即刻拗爆头，粉底液不是搽面应该搽什么呢？其实粉底液大家每一个 concept 就是觉得它会伤害皮肤，其实它不会直接伤害皮肤的，只是你夜晚睡觉之前不卸妆的话，它就会对皮肤有些伤害的，因为你面不干净嘛。咁倒翻转，其实隔离霜系啲乜嘢呢？嘅隔离霜咧，佢系可以帮大家改善皮肤原有嘅问题嘅。例如你块面偏黄啦，跟住有暗疮印啦，毛孔好粗大啦，或者系块面太拧立立等等呢啲原有嘅问题咧，其实可以用唔同种类嘅隔离霜帮你改善咗皮肤嗰个问题先。然后咧，当你再搽粉底液上去嘅时间，就可以搽得更加薄啦，更加自然噶。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绍下有四款最常用嘅隔离霜啦。第一隻要介紹就是光澤 base。 光澤 base 其實擠出來的時間你會覺得它是很薄身，而且推開它的時候你會 feel 到皮膚是會立刻有一陣光澤的，非常之適合本身你皮膚是很暗啞啦，又或者輪廓不夠突出的朋友，你們就可以擦上去的了。擦的位置通常我們都會擦額頭、鼻梁、臀骨兩邊和下巴的這些位置，令到這些位置更加飽滿，望埋去個輪廓感就增加的了。第二隻就是礦物 base， 礦物 base 本身的質地比較輕薄一點，非常適合一些乾性皮膚的朋友，而且想做到一些霧鏡的效果，不會特別雅緻，也不會特別光亮的。查回一些突出來的位置，包括額頭、鼻、颧骨、下巴等等的這些位置，它就可以令到你的底妝和你的皮膚非常貼薄，而且這隻 base 還有防水的效果，夏天非常適合用的。第三支就是毛孔 base。 毛孔 base 有很多男仔又或者出面油比较多的朋友是非常之啱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作用就可以擠出来之后擦上面就可以抚平到毛孔之余亦都可以做到控油的效果的。面上面有几个地方特别多毛孔细纹的，包括两边鼻翼这些位置，面旁的这个位置，又或者 T 字位的位置都比较容易出油的，大家亦都可以擦上这些位置就可以做到控油的效果。擦完之后块面会突然间白净好多噶噃。好，第二隻就是綠色啦。相信很多男仔或者女仔塊面都會有偏紅或者很多暗瘡印啊等等的問題產生的，用綠色的 base 它就可以中和了那個顏色，令到你塊面紅色的位置沒有那麼紅，變回膚色一樣的。好，去到最後橙色的這隻 base 就是可以防你黑眼圈啊，或者一些很深色的麥啊、痘印啊、雀斑等等，那搽了上去之後亦都可以做回中和作用，變回你的膚色的。大家可以化妝之前了解了自己皮膚原有的問題，跟住揀返一款適合的底霜，自然就可以令到你妝容更加自然，粉底化得更加薄，那就沒什麼人知道你化了妝了，是不是？希望今次的分享可以幫大家揀到適合你的底霜。如果大家還有其他化妝問題的話，可以在樓下 comment 到告訴我，那我下次會繼續在集合有福跟大家分享的。還有要記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我們 Facebook、 Instagram 和 YouTube 再見，拜拜。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0: 好啦，戴这里就好了，还蛮可爱的。
1: 这样可
0: 是如果以后结婚的话，他应该要这么大个。

0: 就准备好了吗？
1: 也、yeah,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来了，我数到四的时候，全部的朋友们跟着秀一起哦。

着走到跑跑的飞飞的了，平时开启阿的派的心风高脚被你还在机场的放大醉 Hold up， 心魔作浪掀起腥风血雨腥风场的扩散，而马就别来跟战斗。

信这些自流行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工地是疯子，对流行是弱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对此虚比解释机械，也是没正才死掉的一堆骗子，带一岁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

我们就像两条射线，开始的地方是一样的，后来却越走越远了。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
0: 这个、
1: 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醒了吗？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1: 老房子太安静。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林林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0: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
1: 一切都像是新 的。
0: 进入禁区的区域，便会有邪恶的事物。